点奇怪的，就是说这个味道很浓郁，但是附近的桂花树就没见到有花开啊。然后后来呢，我们的记者也是一路的往山顶上爬，一直到达湖公台附近啊，花香是越来越浓越来越浓，但依然没有见到花开的一个踪影。虽然说没有明确找到花开的一个证据吧，但是凭借独特的香味呢，也有记者确认过了，这就是桂花本味啊。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闻到的一些桂花香，有照片的也可以跟我们来晒一晒啊。那其实除了老鹰山，我们诸暨其他的很多地方桂花也已经是盛放了。济南街道新华村梅岭自然村，满树的金桂啊，是一丛又一丛，那个香味儿啊，大家可以去我们的西视眼，小这个应该说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去看一下。满屏的桂花，满屏的。还有在那个赵家镇外宣村那边，那边的桂花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盛放期，桂花已经有900多年的历史了，有一株啊，然后树是非常高的，10多米，然后它那个灌幅覆盖面积能够有70-80平方米，大家爬走马岗的时候也可以顺道的去赏赏桂了。其他地方啊，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赵家那边还有，其他的上京村那边也有啊。然后那目前的话，说实在话，我们广电大楼的桂花倒是没有开，包括我那个小区那边的桂花也没有开，没有大面积的绽放啊。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发现的那个桂花角落。桂花开花它其实是受到很

0: 足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1: 雨天，下雨天我们要保持视线清晰，降低行驶车速，避免急刹车，同时还要学会正确使用。
2: 古人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愿意敞开大门，欢迎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
3: 当我寻觅遥远的宝藏，我没有看到四季轮回留下的脚印。当我辗转无眠，我没有看到繁星画出光。

0: 环，霓虹播撒辉煌。当我跋涉在山水之间，我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云海下翻腾的海浪。我走得很快，很远，生命的行囊却如此空荡。人生本没有目的地，那又为何这般匆忙？放慢脚步，看那紫禁城的日暮，看那太阳沉没宫墙的金黄。唤醒耳朵，我们常常茫然地追问，幸福究竟在哪里？召唤回疲惫的心灵，我们会发现，幸福原来一直在我们身旁。
1: 下了。但是时间再提醒一下各位啊，今天中午那会儿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今天呢是受到强对流云团的一个影响，预计中午到夜里，我市所有的镇乡街道将会出现雷电活动，并可伴有短时的暴雨和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也要注意防范一下强雷电的不利影响，尽量的避免户外活动啊。时间呢再跟大家来说一说我最近看到一个怎么说呢让我心惊的一个事儿啊，是河南那边的一位14岁男孩确诊了肾衰竭，肾功能呢已损伤约98%。为啥？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大概就猜到了，他每天1到2次外卖和2到3杯奶茶，饮料几乎代替了白开水啊。根据河南电视台的消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最近接诊的这一位意识不清楚的14岁男孩，住院1个小时之后出现了心脏骤停，然后

0: 守护着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村落。今年未曾去灵山坞。
1: 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以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2: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1: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济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济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3: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4: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三轮线路滑行，三轮大绝招赛，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 166.57 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5: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4: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二，再到第二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6: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4: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浩、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3米跳板桂冠。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3: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7: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
3: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7: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二十。

0: 七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2: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穿过干饭的人群走进饭堂，我们
1: 养成良好卫生习惯，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2: 心中自己的孩子都是最好的，
3: 所以我们吃的其实就是亲情。
2: 哎，
3: 对，
2: 是无论你走到哪儿，是不是啊？刘青，现在你想想，我记得你是内蒙的吧，是吧？
3: 对，我是内蒙的。哎，
2: 对，所以现在你说你跑了这么远的路，可能这个最想念的还是家里的那口饭。
3: 对对对，因为我们的
2: 就是请大家分享与孩子或者是和父母之间的一些温暖的日常故事。

0: 菜打包。文明过节从你我做起，文明旅游，文明餐桌，拒绝铺张浪费。
1: 怎么又堵住了？

0: 清晨六点 ，FM 九八二诸暨之声为您开启美好一天。
1: 锁定西施故里，西施故里，放眼浙中大地，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This is Zhuji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六点至六点三十分，健康诸暨；六点三十分至七点。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七点至七点三十分纪阳晨语，七点三十分至九点诸广早交通，九点至十二点时光音乐会，十二点至十五点音乐快车道，十五点至十六点广播剧场，十六点至十八点诸广晚交通，十八点至十八点二十分诸暨新闻，十八点二十分至十八点三十分田园人家，十八点三十分至十九点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十九点至二十点品味书香，二十点至二十一点音乐进行时，二十一点后全天播音结束。
3: 每日气象服务贴近百姓生活，这里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播报，方便您的生活出行。
4: 天天说气象，谈笑风云间，欢迎锁定这个点位的天天说气象。各位好，我是林杰。
5: 当归了，所以说这个当归它为什么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补这个阳间这个漏洞，因为它是补血润燥的。
6: 哦，但是这个方子这么好，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适用呢？我们看看三位朋友他们的困惑是否合适我们的这个经方。来，
7: 专家老师你好，我今年62岁，几个月前呢去体检，查出来我有尿路感染，非常严重，一直在家吃药，吃药过后呢又去医院复查，复查的过程当中大夫说我一直没有好。有一个尴尬的问题，就是我小便的时候啊有一种灼烧那种疼痛的感觉，我呢平时呢喝水呢就不多，因为呢口不干呢，所以我就不怎么喝水，喝水量也不是那么太多，我不知道我是否能用您这个方子。
5: 啊，这个也可以使用啊，但是它这个可能还是以湿热下注为主。如果让我开方子的话，我可能会用这个导赤散跟当归贝母苦仁丸合在一块儿。
6: 哦，
5: 哎，它有好多就可以进行那个加减，
6: 再配合一下。
5: 哎，对对对，
6: 明白了。好，我们来听第二位朋友他的困惑又是怎样的。
8: 我今年60多了，感觉吧，小便有时候有些淋漓啊，就是尿不干净的感觉，总是那个好像没尿完似的。还有呢，就是这个有失眠的现象，睡不好觉，尤其这个三四点钟起来上趟厕所回来再睡觉呢，就感觉就是没睡着似的。再有一个呢，就是这天气啊热了以后，喝水少了以后呢就容易上火，小便的问题就更严重了，有时候撒尿的时候呢就是喝水少啊，尿尿的感觉有点疼痛。您看看我适合您这个所说的这个方子吗？
5: 啊，这个不是。

0: 很适合啊、嗯。我判断它是一种心火下移小肠，它是心火了。你看它睡觉不好，啊，睡觉不好，这当然主要是可能有这样一个心火。
1: 好，再听下个朋友，他的尴尬困惑又是怎样的？
2: 我呀，平时特别爱往厕所跑，每天不敢多喝水，但总感觉憋不住。每次去小便呢，量也不大，有的时候还有那种刺痛感和灼热感。这个事情啊，让我生活中很尴尬。有的时候在公司开会呢，我一趟一趟厕所跑，老板呢看着我，以为我有什么问题。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也一趟一趟厕所跑，小朋友睡在我边上啊，也睡不好。

0: 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2: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3: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实现。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4: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6: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7: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 当前

0: 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更续长征精神，
2: 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

0: 请我们的
1: 身上，从不解释理由。就这样，女孩整天活得胆战心惊，情绪压抑，直到大学逃离家庭后，心理问题瞬间爆发。